波则被纳入其中。美国国务院周五公布了修订后的国家名单，根据该名单，这些国家的公民在符合 B1、B2 签证条件后，必须缴纳财务保证金。根据这一计划，持指定国家护照出行的个人必须缴纳$10,000、$150,000或$20,000的保证金。具体金额由领事官员在签证面谈期间确定。印度护照持有人仍然免于履行这一义务。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名单，尼泊尔和孟加拉国自1月21日起受到该规定约束，而不丹自1月1日起被纳入其中。此外，非洲、加勒比地区、中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同样被列入名单。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炮弹袭击后，5名印度公民获救。印度驻欧曼大使馆周六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表示，该使馆协调救援了大城卡奇马三号号邮轮的5名印度公民，他们已被安全带上岸。使馆感谢欧曼当局在这次救援行动中持续提供的支持和协助。随着西亚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多艘载有印度海员的商船遭到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连接波斯湾、欧曼湾和阿拉伯海的狭窄海上通道。印度周六在日本举行的亚运会上夺得5枚金牌、2枚银牌和2枚铜牌。在曲棍球项目中，印度队以5-1大胜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男子金牌。这一胜利也确保印度队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印度队方面，队长哈门布里德辛格攻入2球，尤格拉吉哈迪格和希拉南德各进1球。在男子半球项目中，印度队在日新举行的20项决赛中以19分的优势击败苏迪巴基斯坦队，夺得金牌。摔跤选手阿曼呢萨哈拉瓦德在一场激烈的决赛中以11-7险胜朝鲜世界冠军郑成涵，夺得男子57公斤级金牌。库姆莫霍德在男子反曲弓个人项目中夺得金牌。在高尔夫项目中，普拉纳夫乌尔斯成为首位在亚运会女子个人项目中夺得金牌的印度女选手。印度队还在团体项目中获得银牌。摔跤选手安迪姆潘加尔在女子53公斤级项目中获得银牌。第八个布尼亚在男子97公斤级自由式摔跤项目中击败蒙古选手
甘湖牙

俄干巴俄他尔获得铜牌，是射箭选手尼拉杰乔涵在男子反曲弓个人项目中获得铜牌。凭借这些出色表现，印度在奖牌榜中排名中升至第四位。印度的奖牌总数已增至85枚，其中包括21枚金牌、27枚银牌和37枚铜牌。印度海军萨哈亚德里号和库利什号军舰结束了参加东盟印度海上演习的任务。这次演习在菲律宾举行，主题为以行人为锚，同海共进。印度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通过港口阶段和海上阶段，为各方提供了开展专业交流、行动协调和海上训练的机会。开幕式结束后，进入港口阶段，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高级领导人交流、体育活动、瑜伽、社区活动以及主题专家交流。桌面推演、行动同步以及出航前舰炮促进了协调，并为海上阶段做好准备。在海上阶段，萨亚德里号和库利什号参加了协调海上演习，包括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登临检查、搜查、扣押以及航行中目击演练。直升机演练包括跨舰降落、垂直补给和伤员后送演练。这些活动加强了参演海上力量之间的协调与互操作性。印度的李光博电台新闻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班扎拉民间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民间歌曲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向国父圣雄甘地和前总理拉尔巴哈多尔夏斯特里致敬。10月2日，印度在圣雄甘地诞辰157周年和前总理拉尔巴哈多尔夏斯特里诞辰122周年之际，向他们致以敬意。在新德里，拉杰加德达巴布陵墓举行了多宗教祈祷集会。总统塔罗巴蒂摩尔姆出席了多宗教祈祷活动。副总统拉达卡里斯南、总理纳伦拉莫迪、众议员议长欧姆比尔拉、联邦住房和城市事务部长马诺哈尔拉尔以及德里首席部长雷卡古普达也在拉杰加德向圣雄甘地致敬。在拉杰加德，副总统金献花圈向圣雄甘地致以敬意，纪念他的诞辰。回顾圣雄甘地的深远影响，拉达卡里斯南先生表示，圣雄甘地对真理与非暴力坚定不移的信念，对正义的坚定承诺，以及对每个人尊严的深刻信仰，至今仍激励着全人类。在维杰加德，副总统金献花圈向前总理拉尔巴哈多尔沙斯里致以敬意，纪念他的诞辰。副总统表示，拉尔巴哈多尔沙斯里的生平始终有力地提醒人们，真正的领导力植根于简朴、勇气和为国家

服务。他表示生产当地的商品及其思想始终是和平、慈悲、物资和服务精神的永恒灯塔。他呼吁所有人重申自己对生产当地所真实的价值观的承诺，并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正、和谐和包容的社会。今天在宪法大厦中央大厅，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众议院议长欧姆比尔拉、联邦国防部长拉杰纳德辛格、联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长兼化学品和化肥部长贾加德普拉卡舍纳达、联邦议会事务部长兼少数群体事务部长基鲁纳里基祖、联邦原反对党领袖马里加琼卡尔给、众议院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议员尼丁格纳宾、议会议员前议员及其他知名人士，在纪念生产甘地和前总理拉胡尔巴哈多尔沙斯特里诞辰之际，向国父生产甘地和前总理拉胡尔拉尔巴哈多尔沙斯特里的向肖像进献花圈。在甘地诞辰纪念日之际，总理纳伦拉莫迪表示，生产甘地的一生始终是真理、非暴力、慈悲和服务精神的灯塔。莫迪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则帖子中指出，巴布的理想将在每个时代继续为人类指引道路。他希望生产甘地永恒的思想能够继续引导印度人民走向更加美好的社会和发展中的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还前往首都维杰加德的纪念陵墓，向前总理拉尔巴哈多尔沙斯特里敬献花圈。在这一活动中，众议院议长欧姆比尔拉在宪法大厦中央大厅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发表讲话，这是了解你的领袖计划的一部分。他呼吁青年从生产甘地和前总理拉尔巴哈多尔沙斯里的生平、理想和公共服务中汲取灵感，并以坚定的决心、记录和强烈的责任感，为建设一个发达的印度做出贡献。在欢迎年轻产业家时，议长表示他们出现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大厅是一次了解印度民族和宪法遗产的机会。在谈到生产甘地时，他指出甘地的一生彰显了真理、道德、非暴力和真理坚持运动的力量。他援引生产甘地的教诲，敦促青年研究甘地的生平和思想，并表示一个人对甘地的生平和哲学了解的越多，就越能获得洞察力，就越能获得洞察力、勇气以及面对逆境和挑战的新视角。在谈到前总理拉尔巴哈多尔沙斯里时，比尔拉先生强调了他的简朴、诚实、崇高理想、责任感以及坚定的决策态度。他回顾了沙斯里先生令人鼓舞的“万岁士兵，万岁农民”的号召。这一号召在国家面临艰难时期时，为国家指明了方向，并强调了国家安全和

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在战火结束时，比尔拉先生呼吁参与者将这次活动传递的信息和获得启发带回各自的学校、社区以及今后所到之处。他表示，他们应该带着新的启发、活力和信心离开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制宪会议大厅，并以新的决心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学校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在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制宪会议大厅见证了向圣雄甘地和拉尔巴哈多尔沙斯里致敬献花圈的仪式。36名经过遴选的年轻参与者还就这两位国家领导人的生平、理想、思想和贡献发表了讲话，分享了他们对两位领导人的生平如何继续激励印度乃至全世界一代又一代人的理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向国父圣雄甘地和前总理拉尔巴多尔沙斯里致敬。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拉达和基舒马唱的，请收听。

印度对李光不点头。刚才播讲的歌是 Lata 和 Sulis Vatkar 唱的，我说错了，对不起。下一首歌是 Lata 唱的，请收听。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克拉拉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镜子》。从前有一个人，在某处弄到了一面小镜子，他把得到这一面镜子看成为奇异的珍宝。这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到底那是什么东西。

对着镜子，那人看到了他已去世的父亲的照片。这位从来还没看过自己长相的人，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长相，很像父亲。他把镜子如同真

同样，傍晚回家后，他有一种要看父亲面容的不可控制的感情。可是，一个无可预料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妻子发现他每天打开自己的箱子，看什么东西。他感到好奇。有一天，当她的丈夫不在家时，她把箱子打开了，看到了一位漂亮女子的面容。这就是她的丈夫在她的眼皮之外真心地保存这面镜子的原因了。这是位女子的照片，她感到惊奇，不知是哪位女子。这厚颜无耻的东西，她最恨任何第三者插入丈夫与妻子之间，这就是造成悲惨家庭的结果。然而她能怎样呢？她决定教训她的丈夫一下。那天傍晚，她没有给丈夫准备咖啡。在那时，克拉拉邦的人不大饮茶。她的丈夫回家后，未给她冲咖啡一事，妻子有意未作声。当丈夫坚持要她去冲咖啡时，妻子说，去找其他人给你冲咖啡吧。丈夫问，在哪儿？妻子生气地说，你知道在哪儿，去找你的新情人吧。我不会阻止你，我将回娘家去。丈夫问妻子，你在讲哪个魔鬼呢？妻子回答，现在别发火，我自己去打听。你以为没有人知道吗？丈夫说，现在看在上帝的面上，你能说清楚吗？搞得我糊里糊涂。妻子回答，你还不了解我吗？告诉我，你的镜子里的照片是谁的？愣了一会儿，丈夫惊奇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说，我没有什么女子的照片，那是我父亲的照片。妻子带着嘲弄的口气回答，哦，难道你的父亲成了一位漂亮女子了吗？丈夫说，别再骂我了，我的父亲像我一样留着小胡须。妻子反问道，你在箱子里放着父亲的照片？丈夫回答，是的，我有父亲的照片，我拿给你看。妻子说，我倒要看一看。来吧，说着妻子随着丈夫进了屋。丈夫把箱子打开，并把镜子递给了妻子。他看着镜子，看到了镜中女子的面容。妻子得意地说，瞧，这难道是你父亲的照片吗？丈夫说，是的，你没看见吗？妻子生气地说，我看得很清楚，你自己也来看一看。

0: 父看了镜子，看到两张脸，一张是他父亲的，另一张是他妻子的。妻子又看了一下，发现了她丈夫的脸在镜子里。他们两个人都惊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们明白了镜子中反照出来的两张脸正是他们自己的。妻子打消了误解，非常高兴为她的丈夫能弄来一面宝贵的镜子而自豪。她特别激动，给了丈夫一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克拉拉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镜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苏杰生外长在新德里主持印度与俄罗斯关系协商委员会会议。财政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曼表示，财政审慎改革和基础设施投资增强了印度经济实力。美国签证保证金，印度或豁免50个国家面临最高$20,000押金。科威特籍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炮弹袭击后，五名印度公民获救。在亚运会中，印度周六夺得五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两枚铜牌，升至奖牌榜第四位。印度海军塞亚德利号和库利士号结束参加2026年东盟印度海上演习。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的最后一首歌，是拉达昌的，请收听。

印度的李光不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要结束，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光谷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或是6:17:30，上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少见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完全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班迪特拉维什肯演奏的古典音乐剧，请欣赏。

0: 印度的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多重任务处理。一个巫术学生向他的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提高我的巫术技能，除了您的指导下学习，我想也应该和其他老师一起学习，这样会学习另一种风格，您觉得这样好吗？老师，大师回答说，猎人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一只也抓不到。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的呢，是鲁大唱的一首歌曲。

印度在立广播电台选择报告新闻。印度国家专行委员会简称 NITI Aayog 成员拉吉夫高巴强调，监管框架需要随着地缘政治、技术和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而发展。他强调，这样子制定者面临的挑战，并非在监管和增长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制定其能管控风险、有能支持创新、竞争和投资的法规。高巴先生昨天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五届卡地亚经济峰会上，在题为“颠覆时代的监管”的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上述讲话。高巴先生强调需要采取适度的方法，他表示监管要去应有所涉风险的性质和后果相匹配。他指出，监管机构在介入新兴和快速发展的行业之前，必须仔细评估新规是否必要，避免试图为每一种可能出现的失败都决定解决方案。他还呼吁各监管机构加强协调，以解决职责重叠，避免重复工作，并颠覆监管空白。因为企业越来越多的跨越传统监管领域开展业务。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已经邀请印度飞行员斯米特马赫查尔上尉和印度总理纳伦德勒莫迪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独立日庆祝活动上点燃圣火。在由马哈查尔上尉的电话交谈中，内塔尼亚胡先生赞扬了这位印度飞行员英勇地挫败了一起空中袭击，称他为印度、以色列乃至全世界的英雄。他祝愿马哈查尔上尉早日康复，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最诚挚的慰问。内塔尼亚胡先生指出，点燃圣火的速溶传统上只属于以色列公民，因此此次邀请是对马哈查尔上尉的勇气和贡献罕见而重要的认可。马哈查尔上尉目前正在阿布扎比接受治疗和康复，在驾驶舱遭遇袭击时，他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临危不乱的头脑，成就了174名乘客的生命。印度外交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据巴基斯坦持续为非法越境渗透活动提供便利一事向印度提出强烈的抗议。印度还断然驳斥了巴基斯坦方面毫无根据且别有用心的指控，这些指控涉及周五发生在旁遮普邦费罗斯普尔地区国际边界沿线的一起事件。印度外交部表示，已告知巴方有三人潜入印度境内。尽管印度边境安全部队 BSF 多次警告其返回巴基斯坦，但他们仍继续向边境围栏方向移动。由于其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被迫与其缴获。印度表示，此次事件凸显了巴基斯坦境内武装贩毒集团反复进行跨

庭活动的明显模式。印度敦促巴基斯坦调查这一跨境渗透和毒品走私活动，以及巴基斯坦边防部队的参与情况，并采取适当的扑救措施。伊斯兰堡方面还被敦促确保尊重国际边界的神圣性，严格遵守相关双方安排，责成其部队有效控制，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员从其一侧进入，并采取果断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印度人民院议长欧姆比尔拉重组了多个有不同为相关的议会和委员会。人民党议员巴特鲁哈里马赫塔布被任命为财政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有21名人民院议员和10名联邦院议员组成。比尔拉先生人民国大党议员沙布塔鲁尔维乔是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有21名人民院议员和10名联邦院议员组成。铁路委员会将由人民党议员办苏迪尔古普塔领导。比尔拉先生人民院议员卡克里戈神大斯提达尔博士为化学品和化肥委员会主席。国大党议员查兰基特辛格查宁将担任农业、畜牧业和食品加工委员会主席。人民党议员拉达摩恒辛格将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人民党议员拉吉夫普拉塔普陆地被任命为水资源委员会主席，而农村发展和地方自治委员会将由国大党议员萨普塔奇里乌拉卡领导。人民党议员尼西坎特杜贝被任命为通信和信息技术委员会主席，这些委员会的任期将由3月26日生效。副总统拉达克里什南近日向枪烈士苏布拉马尼亚西瓦致敬，纪念他的诞辰，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苏布拉马尼亚西亚的自由号召范德马塔伦温德马德人想切泰米尔纳德邦的每一个角落，唤醒了人民心中对自由的渴望。拉达克里什南先生指出，苏布拉马尼亚西瓦通过慷慨激昂的演讲和英勇的举措号召人民反抗外国统治。他说，苏布拉马尼亚西瓦不顾老弱之祸和疾病折磨，将毕生奉献给民族解放事业。副总统补充道，苏布拉马尼亚希瓦在人民心中播下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牺牲奉献精神和解放精神应该永载，继续激励一代又一代为国家福祉而奋斗。今天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什南和总理莫迪向自由战士上

0: mochi, kalishina, wa erma, qiqing, 今年他的单程。副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瓦尔玛对印度自由的坚定承诺、无畏的精神，以及在海外印度人中激励和培育革命民族主义的开创性努力，将永远铭刻在印度自由战斗的历史中。总理技能提升与就业能力转型计划，简称 BMC 都今日迎来启动一周年。该计划由技能发展与创业部于去年十月四日启动，旨在加强行业主导的治理，升级培训基础设施，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推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课程。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梅加利亚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印度的东部的一个邦，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

杜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卡西族是印度东北部麦加拉雅邦的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卡西族是麦加拉雅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麦加拉雅邦人口的48%。

印度的李光布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向国父生前甘地和前总理拉尔巴哈图尔沙茨特里致敬。10月2日，印度向国父生前甘地诞辰157周年和前总理拉尔巴哈图尔沙茨特里诞辰122周年致敬，在微

行的里拉起吉亚特的干地领母执行全民全民宗教祈祷会。总统的卢帕蒂姆尔姆出席了这次祈祷会议。副总统拉达克里什南总理莫迪人民元议长欧姆比尔拉联邦住房和城市事务部长马诺赫拉尔以及德里首席部长雷卡古普塔也在拉切吉亚特向圣雄甘地致敬。在拉切吉亚特副总统向圣雄甘地的敬献献花并致以崇高的敬礼纪念他的诞辰。拉达克里什南先生回顾了甘地先生的不朽遗产，表示甘地先生对真理和非暴力的坚定信念，对正义和智者追求，以及对每个人尊严的深刻理解，将继续激励着人类。在维杰贾特副总统向伊古拉尔巴哈杜尔沙兹特里敬献火鲜花并致以崇高的敬意纪念他的诞辰。副总统表示拉尔巴哈杜尔沙兹特里先生的一生有力的提醒我们，真正的领导力源于简朴、勇气和为国服务。他表示圣雄甘地先生的一生以及其教会是和平、慈悲、无私和服务精神的永恒灯塔。他呼吁所有人重申对圣雄甘地先生所真实的价值观的承诺，并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正、和谐和包容的社会。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先生、人民元议长欧姆比尔拉先生、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先生、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兼化学和化肥部部长贾加特普拉卡什纳达先生、议会事务部连少数民族事务部部长吉伦利基朱先生、联邦元反对党领袖马里卡尔琼哈尔格先生，今天在宪法大厦中央大厅，印度人民元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先生、议员尼廷纳比先生、现任议员、前议员和以及其他政要上国父圣雄甘地和前总理拉尔巴哈杜尔沙兹特里的画像敬献献花，以纪念他们诞辰。这次甘地诞辰之际，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示，圣雄甘地的一生是真理、非暴力、慈悲和服务精神的灯塔。莫迪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圣雄甘地的理想将继续在每个时代为人类指引方向。他希望圣雄甘地的永恒教诲能够继续指引印度人民走向更美好的社会和更强大的印度。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首都新德里维杰贾特的拉尔巴哈杜尔沙兹特里纪念馆敬献献花，缅怀这位已故的总理。至此之际，印度人民元议长欧姆比尔拉先生在宪法大厦中央大厅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发表讲话，这是了解你的领袖项目的一部分。他呼吁青年们从圣雄甘地和前总理拉尔巴哈杜尔沙兹特里的生平、理想和公共服务中吸取灵感，并以坚定的决心、严明纪律和强烈的责任感为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印度贡献力量。议长在欢迎青年参与这时表示，他们来到这座历史悠久的中央大厅是了解印度民主和宪
证传统的一次难得机会。他提到生生甘地是

述甘地的一生展现了真理、道德、非暴力和真理坚守的力量。他们愿意顺从甘地的教诲，敦促青年们学习甘地的生平和理想思想，并指出越来越了解甘地的生平和哲学，就越能获得洞察力、勇气和新的视角来面对逆境和挑战。比尔拉先生在谈到前总理拉尔巴哈杜尔沙茨特里时，着重强调他的朴实、诚实、崇高理想、责任感和果断的决策。他回顾了沙茨特里先生鼓舞人心的“战士万岁，农民万岁”的口号，这句话在国家面临挑战时期指明了方向，并强调了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比尔拉先生在演讲结束时呼吁与会者将这次活动的意义和鼓舞带回他们的学校、社区以及其他所到之处。他表示，他们应该带着新的灵感、活力和心情离开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县会议大厅，并更加坚定地履行职责，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来自全国各地500多名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在历史悠久的制宪会议厅见证了向神圣甘地和拉尔巴哈杜尔沙斯特里进行献花仪式。36名入选的青少年代表还就这两位国家领袖的生平、理想、思想和贡献发表演讲，分享了他们对这两位领袖的理解，以及他们的故事如何继续激励着印度乃至世界各地的一代又一代人。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向国父神圣甘地和前总理拉尔巴哈杜尔沙斯特里致敬。谢谢大家收听，现在我们播送印地有点歌曲。

0: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劳力与金子》。在喜马扎尔邦，有许多崇拜施瓦上帝和巴尔瓦蒂的人，在那儿有许多寺庙奉献给了施瓦和巴尔瓦蒂。住在山区一带的人经常把巴尔瓦蒂比作为一个善良的女神。有一天，施瓦上帝和巴尔瓦蒂女神在回他们的住所途中，巴尔瓦蒂对施瓦说：“上帝，您对受苦的人非常残酷，并很少去可怜他们。您忽视了他们的祈祷。生活在地球上的许多人还不能得到饭吃。”施瓦听着巴尔瓦蒂的话说：“到底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谁在受苦呢？”巴尔瓦蒂没有忽略这一时机，并指着在地上的一个乞丐说：“看，他很穷，必须为他做点什么。”施瓦对巴尔瓦蒂解释道：“为什么有许多在地球上的人受苦？这是卡尔玛，印度的一种行动的结果。他们的生活或过去的行动所遭到的报应。但是巴尔瓦蒂很坚强不屈，并祈求援助那位乞丐。因此，施瓦上帝在乞丐的路上丢下了一块金子。乞丐身上带着一个包，在他走回家的路上，他细想着他的贫穷。他想，如果在他老以前而不死，那他很快就会变瞎子，他的生活就会很痛苦。他想试一试，成了瞎子后，他怎样料理生活。他开始闭着眼走过了那块金子，而没睁眼。巴尔瓦蒂女神看到了，她很失望地看着乞丐跨过金块，而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施瓦上帝的眼发着光，他对巴尔瓦蒂说：“你瞧，你的乞丐连一眼也不看一下金块。很少有人不借此机会而拾起那块金块的。这是因为好的行动带来了一个好的报应。你认识到了这点吗？”巴尔瓦蒂女神尽管心里还是非常可怜那位乞丐，但是她还是点了点头。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劳力与金子。
1: 印度代理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副总统表示，印度的自力更生印度计划将依托印度的科研机构、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力量，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82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410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首印度的古典琴手音乐，请大家收听一下弹琴音乐。

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阅读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今天的主要新闻包括一些很重要的印度的一些很重要的成就和一些重要的论坛。接下来将阅读一下，印度政府表示，在国家超级计算使命框架下，印度已建立起以实现超级计算自力更生为核心的生态系统。该体系涵盖超级计算机的设计、研发、制造、系统软件以及专业应用。这一不断增强的国家国产能力有助于减少对进口技术的依赖，同时巩固印度国内高性能计算生态系统。该声明于2015年4月启动，总预算约4500亿卢比，旨在加强国家计算能力。声明由科技部和电子与信息技术部共同主导，目标是在印度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超级计算生态系统。根据官方发布的信息，印度超级计算生态系统将通过扩大计算能力，在国内发展更先进技术，以及让研究员、学术界和产业界更便捷地使用高性能计算，实现显著增长。